哎妈张张拍一家呀，怕张张拍干家干家呀，看那咋么张的？哎妈张的开张开，张拍一马包黑人，张拍干马包黑人，我用头包送什么？哎呀，多的不。